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依旧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早八路上呢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宋雨琦的新歌，这也是穿越火线这部大家都比较关注度很高的手游当中的一首歌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宋雨琦的一首歌。那么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算是新歌，但也算是一波回忆杀。这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翻唱的一首歌，也是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叫做《流星雨》。

这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嗯，原唱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F4。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流星雨》，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听到了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的一首翻唱，他们基本上没有对这首歌进行太多的改编，所以呢就是只要一听还很容易将自己的思绪带回到那个曾经看剧的年少时候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新歌推荐，来自于单依纯，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个月份他送给我们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记录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有趣》。

在他参加歌手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最开始说，他说我是来体验的，他当时其实就这么想，所以就是这么说的。很多时间很多事竟然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每一天都会成为特别的唯一的体验。而对于每一种体验，清新的、缤纷的、乖的、怪的、千变万化的，都不是从一而终的，就是带着这种年轻而包容的心，然后呢去参与，然后去献出，然后去获得。他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却全情投入的。试过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这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关注度太高了，所以会有不同的声音，会有喜欢，有不喜欢，有爱和不爱，他都在努力地感受着。其实这对于年轻的他来说都是需要体验的，也是需要勇气的。而这样的勇敢，它不只是一腔热血，更多的是需要去感知，然后需要去专注，包括诚实地看待这些事情和自己。有些事必须要这么做，不做又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呢，单依纯和他的音乐伙伴在这样小小的房间里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品，也是关于一首歌的冒险。哪怕是时间飞驰而来，不容大家喘息，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去真实的面对思考，然后并且记录下来。太刺激了，是真的，但也是太有趣了。他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所以在听完了这首歌之后，你瞬间可能就能够共情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年轻的她，然后参加了热度这么高的综艺节目之后的那种成长吧。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同样也是参加了歌手节目的陈楚生，他的一首作品叫做获奖之作，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我觉得虽然最后的结果吧，就是会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也非要去评论的话，就是也要觉得可以表述的是，陈楚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确实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唱功和能力。而这一次呢，陈楚生的荒芜之境的第四篇章就叫做获奖之作。他觉得生命无需外部的加冕，那些爱和被爱的瞬间都是最耀眼的勋章，你是自己的颁奖人，亦是某人的获奖之作。那么这也是他在今年的一张概念专辑。那么前三章呢，就是包括穿越荒芜的旅程，而这首歌曲我觉得它不仅是为凯旋的英雄，也是为每一个普通人的一次颁奖。这一次呢也是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再度合作然后制作的一首歌曲。前面呢你会听到的是钢琴的基底，之后呢你会听到的是那种静默的，然后呢逐渐的将整首歌推向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好像他在歌曲当中唱了很多我们周围的可能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的那些普通人，但就是这些平凡人成就着我们并不平凡的生活。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想送给大家的歌啊，这是来自于王祖蓝和陆虎的歌，我们来听《像你这样的朋友》。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么广告之前呢，听到来自于欧阳娜娜《我的爱没前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

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2: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4: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5: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6: 你
5: 敢
6: 找我做主，听到
4: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

听完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浪浪山小妖怪》电影原声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和这部动画的贴合度非常高。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呢，也是由现象级短片《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衍生而来的，也是中国奇谭首部登陆到大荧幕当中的长篇作品。它历经了4年的打造，影片讲述了无数小妖怪然后也讲述了无名的小妖怪假扮唐僧师徒四人然后去取经的故事。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展开了一段关于成长、勇气、友谊、奋斗的温暖的故事。可能看到电影的最后，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四个的名字，但是我们却记住了这个故事，包括其中的温暖，以及投射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我们。而这是部电影的主题曲呢，《重如尘埃》，也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曲。摇滚的节奏当中呢，又有着炙热的生命力，就像是一腔不加掩饰的真挚，唱出了小妖怪在世间摸索前行的样子，也是献给每一个渺小的却不肯低头的人的一种礼赞。我觉得这算是小妖怪的心声，也是一首歌曲带给我们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有属于自己的力量，也值得被歌颂和赞扬。所以在看过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真的给我的感触是非常深的。我觉得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能够从这部电影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个角度啊，然后呢好像也能够看到那个一直努力奋斗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收录在纪念这张专辑里，叫做《伸伸懒腰》。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深深懒腰》，如果久坐，然后又觉得有一些疲惫啊，伸个懒腰，然后让自己振奋一下。接下来听到的呢，也就是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王源的新歌。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这是他的一张专辑，叫做《在星穹下狂奔》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它也是在记录生活当中很多很神秘的时刻。其实有的时候呢，看到那些星空，同时也会想到我们或许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希望将很多音乐的元素放到这张专辑当中，包括时下很流行的复古舞曲呀、funk 啊，然后还有摇滚啊等等。希望呢能够通过这张专辑展现音乐的多样性，然后找到自己身处于大宇宙之下的这种位置。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叫做《浪漫星球》。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源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浪漫星球》。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要送给大家的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周深收录在《小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空荡荡》。如果大家呢很了解周深的一些近况，大家会发现呢，他在做演唱会的同时呢，也关注了很多，包括呢他在演唱会过后的庆功宴上，然后也会真挚的跟大家感谢啊，然后也会说呢，因为这个演唱会就是已经大家工作人员很疲惫了，结束了之后还要参加这个庆功宴，然后他会觉得很亏欠大家。包括呢在演唱会之前，包括演唱会就是筹备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呐、工人呐、然后进行这个场馆的这个搭建和这个体育馆设备的这些音响啊，然后搭建，他都会就是请大家去吃饭啊，就是表示感谢。我觉得他是内心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歌手，他会很容易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呢、情绪啊，然后带入到自己这种感受上，所以我会觉得他非常温暖。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空荡荡》。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收录在《小申请》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空荡荡》。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姚小棠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一部网络影视作品，叫做《纸上长安》当中的一首同名音乐，我们来听听吧。

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还有新歌推荐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听到这首歌叫做《吹吹风》。我们听完了广告之后，继续一起听歌吧。

0: 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
1: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2: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1: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

在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二十站一刻》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最近真的有很多新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韩庚，就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那这一次呢也发了一首新歌，也是二十周年限定专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世界的角落》。

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每个人的容身都只有一个角落，时间给出了机会，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寻找生活的意义。那些风雨的捶打，挣扎的痕迹，跌倒的伤痕，坚持的方向，一路都在生命里起伏沉淀。这样的每一个角落看似孤岛，却依然在燃烧着每一个赤诚的心跳。那些冷风中呢，奔跑和崩溃有的时候是并存的，但是因为跌倒，因为燃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两面，所以成长它就是试错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去承认那些破碎的过程，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拒绝前进。我们会拥抱迷茫的那一颗始终不变的初心，比害怕犯错更害怕的是一个方向一直走，就算不断的跌倒，我们也要燃到最后一秒。也有这样的雇佣，听到就是来自于韩庚的新歌了，叫做《世界的角落》啊，就是他还是有他的很厉害的这些啊基础啊，然后包括我觉得韩庚的那个励志的经历，如果了解的朋友啊，一定会觉得就是挺燃的啊，大家都能够从他的经历当中其实是能够有一些啊收获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想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今天在找歌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突然跑出来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欧阳娜娜的歌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阳娜娜的歌。我觉得她的声音当中呢，就是会有那种氛围感，就是很容易你一听她的歌就有那种代入感，然后很青春的，很容易让你喜欢的这样的声音。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想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就是这几天然后在我歌单当中其实放了一段时间的歌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其实这首歌是让很多朋友认识她的一首，也是后来有很多人翻唱的一首她的成名曲《身骑白马》。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身骑白马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继续要听到来自于陈势安，这首歌收录在坏掉的我们这张专辑当中。陈势安就是为了梦想能够放弃就是原本稳定生活的一位歌手，好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了他很会唱歌，而且呢今年他也有新专辑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期待。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留在你身边》。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信哲的新歌，叫做《为靠近而远离》，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姻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abre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结果一炮而红，后来还反销美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机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系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面对困境，别克选择了壮士断腕式的变革，曾经率先推出了一口价的模式，昂科威 Plus 以 16.99 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万辆，单月销量达到1万多辆，同比增幅高达 198.2%。 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在众多的歌手当中啊，我们会留意到这样的一位，他的声音很独特，声线清澈温润，干净儒雅。虽然呢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的众多的歌曲却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间，他就是陈百强。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回顾他的那些歌。

不知道为何一听到陈百强的歌，尤其是听到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偏偏喜欢你，内心这样的一种情感就会纷至沓来。这首偏偏喜欢你是港乐中式抒情的一首经典，笛声婉转，曲风清雅，这样的一种深情的唱腔也是道尽了执念的一种相思。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传唱至今仍然不朽的粤语情歌。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下面这首歌呢，是电视连续剧《义不容辞》当中的一首《一生何求》。这首歌曲呢，也真是大气沧桑啊，也是一首传世之作，旋律非常沉稳走心。而陈百强也是唱出了人生得失和世事的感慨，所以说这首歌曲当中满是岁月沉淀的人生感悟。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一生何求》，下面这首《今宵多珍重》，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怀旧金曲，曲风虽然很慵懒浪漫，但是呢却低吟浅唱出满含温情的这种叮嘱，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听起来也是氛围感十足，一起来听。

提到陈百强的成名代表作啊，陈百强的成名代表作，我们会想到《眼泪为你流》这首歌曲呢，旋律细腻伤感，少年青涩的嗓音也诉说着这种离别的情愫。所以说呢，他也是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乐坛的高光之路。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眼泪为你流》里面呢，听出来，因为这是他的成名代表之作啊，所以说呢，虽然有一些青涩，但是呢，却听出了他对这首歌曲的深刻的理解，也诉说了离别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吧。继续往下来听歌，即将来聆听的是《烟雨凄迷》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意境性很唯美的港式情歌，曲风朦胧忧郁，歌声缱绻绵长，歌声当中也是勾勒出这种清冷孤寂的深情意境。

来听一首陈百强演唱的亲情金曲，想到是哪首了吗？很多朋友是不是一下就想到念亲？这首歌曲直到现在我们每每听起来呢，还是感觉非常的温情，曲调非常舒缓真挚，而且里面的歌词字字句句都是感念父母的恩情，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温情满满真的很打动人心。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聆听陈百强和他演唱的歌曲，歌曲深爱着你。一听这个歌名就会感觉这是一首深情缱绻的告白金曲。陈百强嗓音温柔醇厚，旋律呢也是很缠绵动听，歌曲当中也向我们诉说着心底那份最纯粹最炙热的爱恋。好，一起先来听听深爱着你。

陈百强好多歌声当中啊，都是这样的一种等待，都是这样的隐忍，也是这样的一份祝福。下面这首歌《等》就是一首内敛隐忍的抒情好歌，曲风很安静深情。陈百强这样的一种低沉的唱腔，也藏进了满身的期许和默默的等候。

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盼三年》，婉转幽怨的怀旧情歌，曲调韵味很悠长，娓娓道来了漫长的思念，满是不舍与久久的期盼。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冰封的心》，虽然旋律吧比较轻快一些，但它也是属于一种清冷伤感的怀旧金曲，唱出了情伤之后这种满心的沉寂和万般的无奈。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陈百强的歌曲，电影《喝彩》当中的主题曲《喝彩》。这首歌呢，有的朋友听过，有的朋友呢也深知它的这样的一种旋律，而且呢，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也是非常励志的歌声。好，一起来听一听《喝彩》。

同样励志歌曲，我们来听听摘星。这首歌呢是一首励志类别的经典曲目，曲风是很热血明朗，而且歌声呢也是坚定有力，鼓舞着人心奔赴理想，勇往直前。来听听陈百强的这首摘星。

0: 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了陈百强的歌，陈百强的歌声温润纯净，曲风清雅婉转，歌声的内容呢也是很深情，曲风兼具古典韵味和港乐的柔情。可以说陈百强的歌虽经岁月一遍又一遍的冲刷，但是还是首首经典，耐人回味。
1: 藏得几许失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来聆听的是周华健的经典歌曲《朋友》。这首歌1997年推出的，歌词真挚，旋律朗朗上口，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表达友情的经典之作。你看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啊，都是把它为指定的毕业歌。

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忘忧草》当中。可以说歌曲呢是充满了温情和感动。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刚刚一起来听周华健，这是友情类的歌曲，听了两首，即将我们来听一听爱情类的啊。爱情类的，我们一想到其实很多呀，像爱相随呀，或者花心等等，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来听这首歌是爱相随，可以说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爱和陪伴，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歌词也表达了无论是否能够在一起，但都会全心全力的去爱对方，哪怕用一生去追也不后悔的情感，同时也是强调了心中有爱就会有爱伴随一生，旋律也是非常动听。好，来听听这首《爱相随》。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周华健的那些经典的老歌，接下来给大家选择的这首歌是让我欢喜让我忧，这个算起来应该是1991年的作品了。这首歌呢，生动的就描绘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这种甜蜜与痛苦，欢喜和忧愁吧。而且周华健的这个深情的歌声也让这首歌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好，一起来聆听。

花心这首歌曲呢是1993年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痴心男子对爱情的这种执着的追求，以及他面对爱情时这种小心的意义啊。其中的歌词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哈。歌曲旋律非常优美，也深受听众的喜爱。这首歌呢在当年销售的时候呢，这个销量突破了400万张。好，一起来听听花心。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万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直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午后时光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好歌，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我是主持人卓音，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 89.0。首先，我们收听到的第一首。

这首歌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同样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精神的一座丰碑。歌词当中，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唱出了对理想和自由的执着。

一首华语情歌的天花板吻别，把我们带入了旋律凄美的音乐当中。这首歌是1993年发行的，张学友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楚刻画得入木三分。该曲呢，全球销量可以超2500万张，还被改编为英文版，还有其他的版本，是华语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那么接下来这首是

刚才我们听的英文版本的吻别，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千千阙歌》，它是粤语经典的离别金曲，是1989年推出的。这首歌的歌名意为是无数首歌道尽离别与牵挂，旋律悠扬，歌词真挚，贴合80-90年代南下打拼的时代背景，是粤语歌坛当中的传世之作。那么至今呢，仍然是经典的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那么刚才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光影回响当中的经典好歌，稍后呢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1: 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外卖骑手的事儿。32岁的外卖骑手王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了5年，手机里存着的唯一一部电影就是《飞驰人生》，这是他跑单累到极致时唯一的精神慰藉。他年轻时是个摩托车爱好者，17、18岁那年跟着朋友玩业余摩托赛，总梦想着能站在赛道上感受风驰电掣的快乐。

是后来因为父亲生病，家境窘迫，他不得不放下头盔，扛起生活的重担。从赛场走到了市井，成了一名外卖骑手，每天清晨6点钟出门，深夜11点收工，风里来雨里去，送餐的电动车成了他新的座驾，只是车轮碾过的不再是赛道，而是一个个小区写字楼的小街巷。在王浩的送餐箱里，总是塞着一张皱巴巴的《飞驰人生》海报，那是他当年看电影时特意留下的。海报上主人公握着方向盘的样子，成了他心里的那道光。影片里那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坚持可破万难险阻”，他记了很多年。跑单的日子里，他遇见过不少难处，暴雨天车子陷进积水，餐品洒了被顾客投诉，寒冬里手指冻得僵硬，连手机屏幕都划不开，有时候忙到一天只吃一顿饭，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就着冷风啃面包。可是每次觉得撑不下去，他就会打开手机看一段《飞驰人生》的片段，看着张弛，哪怕跌入谷底，哪怕失去一切，依然不放弃对赛车的热爱。王浩就觉得自己这点苦算不上什么。去年夏天，城市遭遇强降雨，不少路段积水严重，很多骑手都停了单。可王浩看着订单里一位独居老人订的热粥，还是咬咬牙出发了。走到一个积水路段，电动车突然熄火，他怕粥凉了，索性把送餐箱抱在怀里，趟着没过膝盖的积水，一步步走到老人楼下。老人开门时看着他浑身湿透却端着温热的粥，红了眼眶，硬要塞给他水果，他摆摆手说，这是我应该做的。那天他淋了一身雨，却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因为他想起了主人公在赛道上拼尽全力的样子，他觉得把每一单餐品准时完好地送到顾客手里，就是自己的赛道，认真跑好每一段路，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如今的王浩依然在做外卖骑手，只是他的生活多了一点小美好。他攒了一点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小摩托，周末休息的时候会骑着它去郊外的小路走走，感受风拂过脸颊的快乐。他还组建了一个骑手的骑行群，群里都是和他一样热爱摩托的骑手，大家休闲时一起交流骑车的技巧，分享跑单的故事，互相鼓励。他说，我可能这辈子都站不到专业的赛车道，但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赛道，我的电动车就是我的赛车，只要我不放弃，认真对待每一天，我就是自己的飞驰英雄。

这里是光艳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68岁的退休音乐老师周桂兰，退休前在乡村小学教了40年的音乐，一辈子和孩子音乐打交道。5年前，他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看到了克莱蒙老师用音乐温暖那些被放弃的孩子，让一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时，他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他想起自己教过的那些乡村孩子，想起那些因为家境不好、缺乏陪伴而性格内向的孩子，心里总觉得有股劲儿，想为孩子们再做点什么。周桂兰居住的小区旁有一所公立小学，学校里有不少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们放学后要么跟着爷爷奶奶回家，要么独自在小区里玩耍，很少有机会接触音乐。看完《放牛班的春天》后，周桂兰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小

去门口支起一个露天音乐角，免费教孩子们唱歌，认识音符，用音乐温暖这些孩子。他把这个想法和老伴儿说了，老伴儿特别支持，第二天就陪着他去琴行买了新的口琴、竖琴，又把家里闲置的电子琴、小鼓搬了出来，在小区广场的树荫下摆起了简单的音乐角。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孩子好奇地凑过来，怯生生地看着他，不敢说话。周桂兰就像《放牛班的春天》里的克莱蒙老师一样，温柔又有耐心。他拿着口琴，吹起孩子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两只老虎》。慢慢的，孩子们被悦耳的琴声吸引了，一个个围了过来。他教孩子们认谱，手把手教他们吹口琴、吹竖琴。孩子们唱歌跑调，他不批评，只是笑着纠正。孩子们记不住音符，他就编儿歌，让孩子们边唱边记。每天傍晚5:30，只要天气好，周桂兰的音乐角总会准时开张。悠扬的歌声和琴声成了小区门口最动听的风景。有个叫小雨的男孩，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奶奶生活，性格特别内向，不爱说话，也不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每天放学后就独自坐在小区的石凳上。周桂兰发现之后，主动拉着小雨的手教他吹口琴。刚开始小雨很抗拒，躲躲闪闪，周桂兰就每天给他带一颗糖，陪他说话。慢慢的，小雨放下了戒备，开始跟着周桂兰学音乐。半年后，小雨不仅能熟练地吹好几首儿歌，还变得开朗起来，主动和小朋友们一起唱歌、做游戏。奶奶拉着周桂兰的手，一遍遍地说：“谢谢您，周老师，您就像孩子的亲奶奶一样。”

刚才我们一起说了周桂兰老师的音乐奖。其实五年来，周桂兰的露天音乐奖教过的孩子有上百个，有的孩子上了初中高中还会回来看他，给他唱他教的歌。有的孩子因为喜欢上音乐，考上了艺术学校，还特意给他寄来录取通知书看一看。这些年周桂兰的头发是越来越白了，眼睛也花了，可每次看到孩子们唱歌时脸上灿烂的笑容，他就觉得浑身都是劲儿。他说，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里，音乐能治愈心灵，能照亮孩子的未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师，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只想用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像其中的老师一样，用音乐给孩子们点亮一盏小灯，让他们的童年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快乐。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印故事。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47岁的陈桂兰独自守着老房子过日子，儿子成年之后在外打拼，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趟。年轻时他性子急躁，总逼着孩子用功读书，事事要强，母子俩常年话不投机，隔阂藏了十几年。去年深秋，儿子难得休假回家，怕母亲孤单，翻出家里老旧投影，点开了喜剧温情电影《你好，李焕英》，陪母亲一起看。起初陈桂兰还笑着调侃剧情太夸张，看着看着慢慢戳中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酒。陈桂兰主动拉过儿子的手，轻声说起年轻时的委屈和不容易。儿子也放下多年的心结，坦诚自己曾经叛逆不懂事。一场电影穿越两代人的时光，曾经针锋相对的母子，借着影片里朴素真挚的母爱，解开积攒多年的误会。往后日子里，母子常常一起翻看这部电影，隔阂逐渐消散，平淡的家常陪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幸福。

们在这一环节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张和老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两人相伴走过年少求学、青年打拼、中年养家整整30年。年轻时一起逃课玩耍，一起打工谋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谊坚不可摧。人到中年，生活压力接踵而至，各自忙着养家糊口，奔波工作，日常见面是越来越少，偶尔联系也只是匆匆几句问候。一次老张意外摔伤住院，老李放下手头的琐事，日日守在病床前照料。闲暇时两人躺在病房，一起重温年少时最爱看的励志友情电影。影片里几位少年不惧坎坷，彼此扶持，哪怕历经世事变迁，依旧坚守初心与友情。看着画面里并肩前行的身影，两位中年人感慨万千。他们想起自己年少无话不谈的岁月，想起落魄时互相兜底的日子，也明白成年人的忙碌从来不会冲淡真心的交情。出院之后，两人约定每月抽空相聚，一起翻看老电影，聊一聊生活琐事、心事烦恼。这部电影成了二人友情的见证。30年岁月流转，生活磨平棱角，电影却留住初心，平凡普通人的知己情在光影里愈发醇厚长久。

0: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王大爷和王奶奶携手走过了52年婚姻，从青涩相恋到满头白发，大半辈子柴米油盐，日子平淡朴实。年轻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两人整日忙碌劳作，很少有浪漫相处的时光，争吵琐碎填满日常。步入晚年，儿女成家立业，老两口终于清闲下来，朝夕相伴度日。有一天傍晚，孙女拿来一部怀旧电影《遇见你真好》，陪着两位老人一起观看。电影里青涩纯粹的爱恋，不离不弃的陪伴，勾起了两位老人尘封的回忆。王奶奶看着影片，想起当年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嫁给一无所有的王大爷。王大爷也想起年轻时没能给老伴儿体面的生活，满心愧疚。
1: 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伍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挪》。

词当中的那句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等细腻感人的句子呢，可以说进一步的强化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情感表达。其实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充满了哀愁与怀旧之情的歌曲，它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故事，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和对失去的眷恋。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悲伤情歌，叫做可惜不是你。

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错过的爱情的一种惋惜和遗憾，同时呢，她也唤起了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一种深深的思念与牵挂。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旋律呢，就直击人心，会让人不禁地沉浸在一种无尽的思绪与情感当中。那么梁静茹的温柔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的歌词中那种悲伤与失落可以说唱出来了，让我们共鸣于爱情当中无法实现的遗憾和思念之中。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也传递了对于错过爱情的坚强与释然，以及对于幸福和爱情的渴望与坚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首由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护花使者》。

护花使者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倾慕和守护，歌曲中的男主角呢，以暖男的形象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女主角，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守护着他的安全，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却不会去表白，表现出了他对女主角的深切爱意和忠诚。在爱情当中呢，护花使者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和责任，表达了对于心爱的人的一种守护和关爱，愿意为他去付出一切，无论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让他感到安心和幸福。这种守护与关爱呢，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与奉献，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那当然，每个人对护花使者的理解呢，可能都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将护花使者理解为是一种付出、守护和无私的表达。而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将这种护花使者理解为一种浪漫美好的爱情形象。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护花使者都是一种美好的爱情表达，它传递了对爱情的珍视和对心爱之人的关爱，会让大家感受到温馨和感动。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纷飞》。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收录于电视剧《笑傲江湖》作为插曲。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哀愁、笛声等音乐元素呢，也为它增添了悲凉与诗意的氛围，使听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在失恋之后的复杂内心世界。徐怀钰呢，用他甜美的嗓音将这种情感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令人动容。这首歌曲不仅以它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了华语乐坛上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更以音乐的力量勾勒出了一幅幅爱情离别的动人画面，成为了众多听众珍贵的情感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是由周传雄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在提醒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呢需要勇气和真诚。歌曲以它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 Aline 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曲呢是由 Aline 黄丽玲来演唱的，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呢充满了诗意，通过深情的表达对于过去亲人的思念和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当中提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实际上呢是在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尽管试图的去忘记，心中的伤痛呢却难以平复。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不仅对逝去爱情的怀念，也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无尽的思念，都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过去的无法释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家记忆这首歌呢，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解读。有的观点认为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女孩呢失去记忆之后，男孩依然陪伴在她左右，直到女孩遇到另一个对的人，她才放心的离开。那么另一种解读呢，是认为这首歌曲与陈小春的个人经历有关。她的妈妈呢，在她写这首歌曲的前两年逝世，使她深刻的体会到人间真情的宝贵，因此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家人的爱和珍惜。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种解读吧，这首歌曲其实都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情感的深深眷恋与不舍的情绪。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张柏芝演唱的《心语心愿》。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心语心愿呢听完之后，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0: 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5: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10年，
5: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6: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扣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绪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退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要推荐的歌曲都有哪些呢？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失眠夜》，这首歌其实是蛮旋律经典的怀旧音乐哈，你听到的时候就会瞬间回到当时的那种旧时光。先来欣赏一下。

人的一生当中呢，总会有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失眠的夜晚，或许呢是想起了起初的心动，或者是想起了并肩赏月的温柔，或者是那些短暂难忘的相处的瞬间。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字字句句都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那一种牵挂。

0: 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场的大风，像突如其来的离别，无可奈何的遗憾，还有就是生活猝不及防的坎坷。歌词沙宝亮的《好大的风》以风为喻，写进了感情当中的牵挂和牵绊，过往的不舍藏在与过往的和解的勇气当中。那些走散的人，落空的誓言，遗憾的过往，都好像被好大的风吹散了。风呢，会带走我们的执念，也会送来新的希望。生活纵会有风雨飘摇，我们依旧会迎风前行，向阳而立。
1: 就像迎着风的帆穿云雾，

什么是浪漫呢？我们总以为鲜花是浪漫，鲜花是惊喜，或者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浪漫。可接下来的这一首王菲的《平凡最浪漫》告诉我们，情感越简单，一切就越美丽，是闲暇时候并肩看的一场电影，也是晚风里一场仰望星空无需多言的那种默契，更是细水长流的陪伴。真正的浪漫从来都不在于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于藏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的朝夕当中。人间的烟火岁岁年年，平淡安稳便是此生最好的浪漫。我们来听到的是粤语版的《平凡最浪漫》。

生活呢就是一场永不会落幕的剧本，我们不要迎合别人，不必去卑微讨好，不必做谁的配角，这一辈子我们自己才是唯一的主角，那所有的奔赴坚持成长也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看淡得失，从容自在，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主角，活自己的人生，肆意洒脱，温柔坦荡。一起来听到的是王菲的这一首《主角》。

0: 此我步步牛，
1: 靓红绸猜搞错。

如果说有一天风不再流浪，便以云朵为床，以花香为伴，如果岁岁平安漫长啊，便守在你的身旁，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暮年，不轰轰烈烈的，只求岁岁相伴，不惧世事的漫长，也只愿爱意滚烫。这个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都不是一时心动，而是长久的笃定和陪伴。愿我们都能等到那一个愿意陪你历经山海安稳余生的人。接下来听到的是郑少秋的一首《摘星》，想必很多人很久没有听这首音乐了哈。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摘星。那何为摘星呢？就是心怀着山海，眼睛有星光，不惧前路的坎坷，不畏世事的艰难，拼尽全力去奔赴自己的理想和热爱。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摘星的旅程哈。我们都是追光赶路的人，追梦的人。路上呢，会有很多的荆棘，会有迷雾，也会有不被看好的时刻。但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终会有摘得属于自己漫天星光的时候。也愿大家往后余生，心怀滚烫，勇敢摘星辰，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张学友的这一首《说了谁懂》可以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哈。慢慢长大之后，你才会明白，我们渐渐学会了沉默，不是说没有委屈，而是说慢慢懂得有些事儿呢不必逢人就讲，有些心酸也不必到处去倾诉，怕说了时候没有人懂，也怕真心呢被轻视，更怕说脆弱的时候被嘲笑哈，还怕什么满腔的热忱换来的就是冷眼和敷衍哈。于是我们慢慢的把情绪收起来，把难过呢藏进深夜。沉默不是说我们认输了，也不是麻木了，是成年人的体面的自我保护。不必强求的所有人都理解你的苦，也不必期待谁都能够心疼你的累。这世间呢本就是个人下

雪，个人都有个人的隐晦和皎洁。那与其四处去诉说自己的内心呢，不如说安静的自己去疗愈吧。懂你的人自然会懂，那不懂的人多说当然是无益哈。

这是一首梅艳芳的经典音乐，我看着寂寞长大。有人说呢，这首歌是浓浓的爱意，满满的寂寞。寂寞呢，就是这样的无奈，每个人都有感受到寂寞的时候。狂欢热闹之后，再一次回归寂寞的生活，两个人相依变成了一个人的寂寞，自由自在，但没有心灵的相伴，关心的陪伴，一个人的故事，落寞的情怀，哀怨动人的歌声，引得人无数共鸣。

特别在夜晚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你拥有了很多东西，但依旧是很寂寞，或者是当你想要去说话的时候，却不知道去发给谁信息啊，这都是一种寂寞。或者是你今晚想要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却不知道你应该和谁去吃呢。

其实寂寞和孤独不是一样的哈。比如说你想要吃火锅的时候没有人陪，这是孤独哈，可能是孤独。寂寞可能是就当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仍旧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感觉，就像是旁边有很多人在和你一起去玩，他们在玩唱歌的时候，然后你一个人就觉得好像仿佛这些东西跟我无关。这种对比型的感觉更加的寂寞。或者是你跟一个人在恋爱中，你与其跟这个人谈恋爱感受到两个人好像有一个人存在的那种寂寞感和孤独感，还不如说一个人体会那种孤独感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听一首郁可唯的《借梦不还》。

接下来的这首音乐挺有意思的哈，是任素汐演唱的一首《本末》哈。任素汐的嗓音呢，向来都是擅长是剖开生活的这个真相的。那这首《本末》呢，其实就比较犀利又温柔哈，道尽了我们世间的颠倒的荒诞哈。世人呢，总喜欢去追逐浮名浮华那些东西，虚名哈，把虚妄当成珍贵的，把本心呢抛于脑后。沸水酿着琼浆，三钱换着万两，看似光鲜热闹，实则呢就是本末倒置，人心仓皇。

好了，希望这首任素汐的本末呢能够唱响迷茫的我们守住本心哈，不被这些浮华和欲望裹挟，不丢生活的根本，在喧嚣的人世间活得清醒通透。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89.6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忘。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

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姻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ser Brick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结果一炮而红，后来还反销美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机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期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面对困境，别克选择了壮士断腕式的变革，曾经率先推出了一口价的模式，昂科威 Plus 以 16.99 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万辆，单月销量达到1万多辆，同比增幅高达 198.2%。 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0000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直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 D9 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

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痕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

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明眼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忘记。

0: 闹的事。
1: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安。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歌手是陈绮贞，她在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总是给人纯粹透明的感觉，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

0: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电视剧里小鹿乱撞的感觉，遇到那一个在夏天陪你吃巧克力冰淇淋，在冬天和你一起躲进被窝看电影的那个人。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的名字被我刻在心头千万看，那是不是在你我下一次相遇的时候能够换取你一个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你。黄粱一梦又十年，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秦昊、范晓萱，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
1: 你看舞台升起了血红色梦。

接下来这位歌手好像每一次形容他都是用的温暖，因为你会发现他的歌并没有浓烈的煽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有的只是轻轻的触动。从95年的掌心，99年的想见你，到05年的童话和天堂，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他的声音，还有歌声背后的爱情。约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写出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声，歌词里的女主角傻傻地爱着一个男人，把他所有的真话假话都当成情话，最后女主角顿悟了她的假话，决心走出这一段自己编织的美丽童话。许茹芸的作品

好听的话不见得都是真话，不好听的未必都是苦涩。如果你也在这一种境遇当中，不如听一听这首歌，学一学歌词当中的女主角，千万不要为了爱情失去了聪明，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是以麻烦为理由。然后他们可能会继续问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我也轻描淡写地表示否定。身边有无数的朋友来关心这个话题，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得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有来得及弄明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打开和那个人的微信对话框，对他说我想你了，可是这一句想你在我的手边打了千万次的转，最终还是只能退出界面。刘宪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可是我也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我。玉欢拾荒的人。

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棵树爱上了马路对面的另一棵树。我问他，然后呢？他说，没有然后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不可能的事，开始就是结束。你见过最卑微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就是一个人付出了99%的努力，也换不来另一个人1%的心动吧。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打开发动机盖啊！您认识那几个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吗？玻璃水、防冻液、刹车油、机油。汽车里面呢有好几种液体，老司机管它们叫五油三水。这些液体呢各司其职，就像身体的血液、淋巴液一样，缺了哪个车都得闹毛病。可很多车主呢，除了会加玻璃水，其他的一概不。

用、更换周期注意事项一字讲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

先说最熟悉的玻璃水，它是汽车上的消耗品，主要是用来清洁挡风玻璃，由水、酒精、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来组成，具有清洗、防冻、防雾、抗静电等等作用。很多车主呢图省事儿，用自来水来代替玻璃水，这个是一个大误区。自来水无法彻底清洁油膜，那么长时间使用呢还会磨损玻璃，损坏雨刮片，冬天呢就更危险了。自来水结冰后会撑裂水壶和喷水管路，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玻璃水，夏季用除虫胶型，然后冬天用防冻型，冰点呢还要比当地最低气温低个10摄氏度以上，用完了直接加车上常备一瓶，这个是没坏处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那么机油的作用呢，可不止润滑那么简单，它还负责冷却、清洗、密封、防锈、减震，全方位的保护发动机。机油分为矿物油、半合成油和全合成油。全合成呢，可以跑到10000到15000公里，如果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呢，建议也至少半年换一次，因为时间长了机油会氧化变质。检查机油很简单，拔出机油尺，再擦干净，再插回去。那么油位呢，应该在上下刻度线之间，缺了要及时补，多了呢也得抽出来，这个千万别大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变速箱油是保持变速箱清洁和润滑的关键液体，分为手动变速箱油和自动变速箱油两大类，两者绝对不能弄混。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还细分为 AT 和 CVT 双离合专用油，互相之间呢也不能替换。变速箱油的作用是润滑齿轮冷却部件，在自动变速箱当中还充当控制系统的传动介质。那么更换周期方面呢，自动挡一般建议是6到8万公里更换，手动挡呢是4到6万公里。如果变速箱油变质，会出现换挡顿挫、异响，甚至是导致变速箱大修。那么这种油液颜色通常是深红色，有刺鼻气味，粘稠度很高。

刹车油也叫做制动液，这个是刹车系统的命脉，它的作用呢是在液压制动当中传递压力，一脚刹车踩下去，力就是通过它传到四个轮子的。刹车油有个重要特性，就是吸水性，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时间长了呢，含水量超标，沸点就会下降，连续刹车时温度升高，水沸腾会产生气阻，那么刹车踏板变软甚至失灵，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检查的时候看油壶上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刹车油泄漏，地上有淡黄色油渍，略带金属味，那就必须要立即检修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液体大全，刚才说了玻璃水、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转向助力油。现在很多新车呢已经用不上了，因为电动助力转向普及了，但如果您开的还是液压助力转向的老车，那就得留意它。转向助力油的作用呢是传递转向力，让方向盘变轻，同时呢润滑转向泵。它的本质是液体传动油，有些修配厂还会用自动变速箱油来代替。那么转向助力油呢没有严格的更换周期，一般建议3年或者是3万公里来检查一次，如果转向变沉有异响，或者油液变黑有焦糊味，那就该换了。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助力油壶上面呢有刻度线，油位在中间，那就行了。

工作戒指，它的作用呢可不止防冻，夏天防沸，冬天防冻，全年防腐蚀防水垢，还要给冷却系统提供润滑。现在的汽车呢绝对不允许用水来代替防冻液的，因为水的沸点低，冰点高，还会生锈结垢，所以呢冷却液通常是由粉色、红色、绿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配方，不能混加，更换周期一般是2到4年或者是4到8万公里。那么检查冷却液，看覆水壶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地上有粉色或者绿色的粘稠液体带甜味儿，那就是冷却液泄漏了，就得赶紧修。

燃油是汽车的能量来源，也是车上消耗量最大的液体。汽油分为92、95、98号，区别分别在于抗爆性不同，要按说明书要求的标号来加，别盲目追求高标号。柴油车呢，要注意根据气温来选排号，0号柴油在零下几度就可能结蜡，冬天呢得换-10号，甚至是更低。燃油本身呢没有更换周期，但长时间停放的车就要注意了。汽油超过45天就会开始结焦，乙醇汽油呢保质期更短，只有一个月左右，所以如果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燃油稳定剂。

电瓶水也叫做电解液，是蒸馏水和硫酸配制的稀硫酸。那么在电瓶里与极板反应实现充放电。现在的家用车呢，大多用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坏了直接换。但是有些老车或者大货车呢，还在用加水电瓶，那可就得留意了啊！电解液的液面应该高于极板10到15毫米，不够的时候呢，要加蒸馏水，不能加自来水或者矿泉水。免维护电瓶寿命呢，一般是2到5年啊。如果启动无力，大灯发暗，那就该考虑更换了。另外提醒一句，电瓶装头如果出现白色粉末，那就是氧化了，要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就能预防。

还有一种液体呢，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的冷凝水，这不是故障，是正常的现象。夏天开空调，车底会流出一滩无色透明的水，那是空调蒸发器产生的冷凝水，和家里空调排水一个道理。但如果车内脚垫位置积水，那可能是排水管堵塞，得赶紧通一通。另外，如果发现地上有油渍，那就得警惕了。深棕色粘稠的是机油，红色粘稠的是变速箱油，淡黄色有金属味的是刹车油或者是转向助力油。那么颜色和质地呢，是判断漏液种类的重要线索，记住了就能帮你快速判断问题的严重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

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

0: 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退缩是可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没有经历过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勇往的青春是苍白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南怀瑾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